0: 个喂，出来公里把你拿去给俺唱歌，我站了路，我站住了路，没完个垃圾，我站着等都过新完了，过来牛你个老爱干，俺我先管你，好我那啥我那都干，我再见了牛了，再我理你。
1: 耶，他为了给你台钱的可得干净，他为了
2: 该让没差不。